30%，六月底跌破了4000美元，国内金市从1700跌到了1206。就在大家觉得黄金要凉的时候，七月初突然暴力反弹，两天冲回4200美元，国内金市弹回1260。这就像是你坐过山车，冲到高点，猛地俯冲下来，你以为要停了，结果呢，它嗖的一下又窜上去了。那这个过山车到底是谁在开呢？主要是三股力量在博弈。第一个，美联储。六月美国就业数据远低于预期，市场判断加息周期到头了，美元走弱，黄金就涨。也可以把美元和黄金想象成跷跷板的两头啊，美元往下压，黄金就往上翘。第二个，地缘政治。中东局势紧张，避险资金就涌入黄金，金价它就像是一个温度计，凉的不是某一家的事儿，而是全球资金对于安全感的需求，越不安温度就越高。第三，全球央行在买。2026年上半年全球央行购金量同比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4: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在更早的2000多年里，八卦是中国人用来理解宇宙的一套符号系统。八卦最早出自周易，干、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卦象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是中国哲学最古老的世界模型之一。汉代以后，八卦扩展为占卜和推演人事的工具。八卦配阴阳五行，配天干地支，配人体脏腑，配世间万物。它是一个开放的符号体系，什么都能装进去。那八卦怎么变成了聊闲天？大概是在晚清到民国时期，当时报刊业的兴起催生了一种喜欢刊登明星私生活和社会异闻的版面，这些版面往往会有八卦图案作为报头装饰，读者戏称这类新闻为八卦新闻。久而久之，八卦从宇宙的八个卦象变成了茶余饭后的明星绯闻。从伏羲画卦到狗仔偷拍，八卦飘了3000多年。你聊的每一个八卦，它的词根里都藏着阴阳和太极。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行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在我们群里讨论一下啊。想要进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可以添加我们群主的微信，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我们群主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跟他说太喜欢然后了，我要跟然后一起玩，我要跟然后互动。如果你要是好奇然后下节目之后啊都在干些啥，说然后你这视频号你不日更吗？对呀，日更啊，那你得看呢，你可以搜啊，你在视频号里面搜我啊，我这个视频号的账号名叫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找到我啊，关注就可以啦，不要错过我每天的更新啊。这个职城在这个群里边劝我说，然后啊，过来人告诉你别结婚了，永远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你这就是属于得到了不珍惜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吧，人就是这样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啊。歌词写得很正确啊。百情少还在这儿给人家出招呢，说这个提醒你结了婚之后一定要有秘密小金库啊。是谁不知道啊，每个男人都有私房钱。行吧，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锁定收听，我是然后，明天早上见喽，拜拜。